反复遭受的负面经历会强化大脑的威胁感知，形成避免受伤的思维模式，抑制探索欲。长此以往，我们就会觉得做什么事都太麻烦了，而停止行动，不愿意再去面对未知的领域和未知的挑战。第二个，自我妨碍心理。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妨碍，个体为了回避或者降低因为表现不佳带来的负面影响而采取的任何能够增大失败机会的行为和选择。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不确定自己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干脆自己给自己增加难度，甚至直接就摆烂不做了。通过这一类不作为的行为完成我有能力完成只是没有行动而已的自我欺骗，从而避免直面真实能力水平的认知冲击。从表面上看，自我妨碍是一种变相的自我保护行为，但是这背后隐藏的却是对自我的不认可，也是一种低自尊的表现。第三点，缺乏对未来的自己的同情能力。

0: 难忘的事情。
1: 嗯，
0: 那很日常化的就是说，爷爷在那个我们叫堂屋啊，堂屋里面做这个衣服，做着做着他就跟奶奶说，哎呀，浆糊没了，快浆糊调一点，对吧？真的，奶奶
1: 环境当中长大。哎，你现在也是在从事衣服制作相关的一个工作啊？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觉得从
0: 别上学的时候，因为毕竟家里也有很多的服装的生产的一些工作，那不断的耳濡目染，我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因为，爷爷奶奶走，就是已经在影响着我。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要把它这个传承下去？因为他们，有些想法是很难跟上市场的。就慢慢的，我就觉得，哎，我应该把它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应该我也端起这个。
1: 那么家族技艺代代相传近百年，你觉得这门传统服饰制作技艺最核心最不能丢的根是什么？
0: 当时呢就是把这个传统服饰制作技艺这个项目我
1: 是，
0: 那么还有就三支，三个支呢就相当于三个有一个标注点或者是特色。那么比如说像我们传统服饰里面用的一个支就是盘扣啊，这个技艺不能丢。你这个一件衣服上有没有盘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对吧？一个是盘扣，第二个呢是我们的手工绣花。因为像我们萧山的话本身是花边啊，花边是非常有特色，是国家级的一个。那我们衣服上也有很多绣花，手工。

0: 山的话本身是花边啊，花边是非常有特色，是国家级的一个。那我们衣服上也有很多绣花，手工艺这个不能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其实在找的时候呢，会有很多植物染的一个面料。那么现在因为萧山的话，我们印染行业非常的发达，那
1: 是的。
0: 么你就可以运用我们现有的染织技做出更好的衣服呀。那么染织技这一块呢，就是也是不能丢，其中有现在有数码印花呀、什么直喷呀、什么等等的，这种都是非常重要。当然，我们传统的这种植物染的这一块也没有丢啊，这三支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当时决的要提植物，然后保持下来。
1: 当然，我们知道您现在是区级非遗传承人，哎，您是在哪一年被评上区级非遗传承人的？
0: 是22年应该是，是获评区级的时候，我一开始还，也不了解这个具体的，那么也是，去文化馆找到我们，因为也是我们有作品出去，有项目在做，那么他们觉得是非常要把这件事情给做下去，然后我们嘛也提交了我们这些资料来审评，通过了这个，当时通过了以后呢，我其实怎么说呢，有一份，无名之中的一个担子，感觉担子更重了。因
1: 有
0: 为
1: 担子，
0: 对，说实话，作为一个那个小的一个服装厂吧，或者说是小作坊，你随便做做点，
1: 跟其他的一些非遗结
0: 对，
1: 合，
0: 结合，
1: 对，然后把这个自己的这个传统服饰的这个做大
0: 做
1: 做
0: 下
1: 强，
0: 强，
1: 是的，非常好的一个愿景 啊，
0: 对对对，
1: 好的，最后呢，也感谢洪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
0: 好，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

近日，浙江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李一波带队来萧调研残疾人康复机构建设工作。杭州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张丽娟、萧山区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许莹陪同调研。在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调研组实地查看阳光大厅、感统教室、数字康养驾驶舱、公疗区、托养中心房间等核心区域，深入了解中心医康养一体化的综合服务模式。调研组对中心规范化运营、专业化服务及特色化发展给予肯定，并表示要持续优化康复服务，深化康教融合，切实守护残疾儿童成长。

传统中医药魅力的同时，收获贴心健康服务。由屈残联公益爱心组织带来的惠民服务，屈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康复部展示辅助器具，多元服务汇聚成强大助残暖流，传递社会观十足。市民和孩子们一同动手创作，在色彩和创意的碰撞中感受快乐，拉近距离。本次活动丰富了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搭建了残健互动交流平台，凝聚社会助残力量，营造了友爱包容的良好社会氛围。下一步，屈残联将常态化开展文体交融活动，深化多方协同联动，精准聚焦特殊群体需求，持续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切实保障残

0: 多方协同联动，精准聚焦特殊群体需求，持续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合法权益，稳步推动残健深度融合发展。好，听众朋友，本期的残疾人之友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昨天，无锡市开发区人大工作条例新闻发布会召开，据悉，作为全国首部专项加强和规范开发区人大工作的地方性法规，条例将于今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记者12号获悉，为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切实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0: 人最清楚了。
1: 好，知道了，问什么我答什么就行呗。
0: 小芳，
2: 哎，
0: 我跟你说，我今天骑车来的，
2: 哦，
0: 出了一身汗，但比堵在路上痛快。
2: 嗯，哟，你这是光盘行动啊，看你餐盘比脸还干净呢。
0: 那当然了，现在公司食堂分量可控，家里做饭我也是按需做。
2: 哦，
0: 对了，我

要为您送上的是莲花烙唐伯虎点秋香。那么这一段莲花烙的话呢，它的时间呢也是比较长的，所以的话呢，我们会在今天和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完整的放送，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那晓得秋香阿头在唐伯虎笑容三笑，后来变做老母。还有两位二三哥听了我这莲花落，眼是眼想不要乱想哦，坐下。笑了三笑变做老母的呀，可我在伯虎双顶里有两个大姑娘们，亲近我还来同笑，可我一个儿子还好去跟跟他呢，那不要搞错。我给这

搿只莲花落，大姑娘的后头，那头一头一起跟会得个。外婆嘛，杭州的跟过来了，老母也费不着坐了。

公公眼睛扶着气门，就听见大人有响声。老大醒来，老大醒来，好话大人欠债，侬给我接上去。他认为侬良心都讲好了，侬阿婆半夜里半夜恩我接，我还会不能接我，还能帮我寻得苍天。

0: 去摘了，我要到神虫里去瞧一瞧。
1: 咋呢？
0: 神头呢？谁买你个？好个，他认为俺那神上的猎物啊。那么多人比摘了，当不过到神虫里去张容咋？却像我的老早辈其他人，虚装文笔，多不里面的事了。聪明把个开开门，哗！哎，外头那个是个捕捞动物家，盖头盖那比林中你们光是落汤鸡的一走的。却像我的仔细心，耶！到过养了月的二三哥，还跟老大人呢。咋到来咬不老在铺子的，一记笑容笑，当不服轻当轻，哎呦！

十里河都是十里河都，我们的街道上几年少稀奇的，吃虎林市去的，在油老老的虎林市去的皮蛋好塞都在呢，还因为在中间这种委屈衰竭的啊，那个烫衣裳了，就到人高头去问起来的。长论古稀宽与非。

那心头那比心上硬，唐伯虎王府门口立大堂，立到一宿功夫，熬得佣人王太太全部走进王府，羞得不禁笑下。那碰我眼睛三上三比桃姑娘，再想我个双眼睛里那是逃不过的。这唐伯虎双眼睛里谁逃不过的？原来秋香窝头是老太太的亲，老太太从年前没，伊身高头还来的收拾东西，东西理好没，上年来就独个人在。唐伯虎看上去，哎呦，就那独个人那在，机会难得的，咋能往后头跟上去？眼睛戴过去多，首先要了解一个字的意思。这个票是天上雪花飘的票，旁边那个风字图案，给头还是票。过上三点四，还是票，那叫死硬机了。唐伯虎马上进我府，将近半个月，赵良的心头被秋香骗上骗，今日心中万民，不明到花园行走一番。

0: 今朝在云堂后头好，车厢后头桂花两亭的来谈了，都要记起数一数重情。车厢后头要想逃到头来逃不出去。
1: 老生，哼，你倒是我纵容你，是你自己等不得，反正去冒冤的句。而且你是等不老家，当不过想上想买，谁是我等不老？回来回去都得虚妄的两个少爷要等安稳去，宗教也不等给才安稳去了。我毛康帮被阿婆李大爷多顾着哦，姐姐呀，那是我等了你半年，不仅你积极到来，后来我走到围廊之上，长门。

当于大王哥的大亲人，姐姐啊，你不要讨我便宜，你可晓得我的来意？哼，我又不是百动神仙，哪晓得蛇心狗肺？我亲你呀！

0: 把我听上听，我原来到我有的小光棍去，倒要真的我我领情
1: 啊，此刻大鸡叫一声。

不拉去，倘若侬有真心意，平常在此共谈心。要你真当欢喜我们，我日里头牛功夫，要么我这个今朝夜头桂花凉。

0: 为什么不做呢？他们有了这个动议，惊动了两家太太小姐们，连老妈子也在其中凑热闹，各把首饰拿出来带到城里来换。他们知道我们认识一家银楼，托我去和他们换掉，而且还托我们胡先生到银行里去买储蓄券，所以今天晚上我这一厨子倒成了交易所了。
1: 魏太太看着胡太太，
0: 也许这里面有一大半是你的吧。
1: 胡太太将衣袖子向上一卷，露出了右手臂上套着的金镯子，一笑：
0: 我的还在这里呢，假使我有那富裕钱的话。

0: 太太嘻嘻地望着他笑。
1: 也许你早就买得可观了。
0: 胡太太也只笑了一笑，魏太太接着说，
1: 哎，这几个月来也偶然听到有人说买金子，买黄金储蓄券，真正干得起劲儿的人也还不多。为什么这个礼拜以来到处都听着是买金子的声音呢？
0: 胡太太点点头，
1: 这个

花2万元买一张储蓄券，6个月兑现，对本对利，比在银行里存大一分的比息还要合算。川地商家习惯半月一交割，15或31日必须结账，故每月31及15为之比期，银行因此习惯而有半月存款之利为之比期存款。普通半月存款亦为之比期存款，但依存款之日起息，半月一结

是官价和黑市相差一半，政府卖黄金也好，卖黄金储蓄券也好，那都吃亏太大了，非把官价提高不可。提高多少现在虽不知道，但是总不会和黑市相差一半，等到黄金官价定高了，兑现的日子就不能对本对利了。哎，据报上登载，就在这几日财政部要宣布新官价， 大家要抢便宜，所以这几日买黄金的人发了狂，这些买三两五两黄金储蓄

0: 魏太太眼睛一亮。
1: 什么叫法币回笼？法币发的太多了，这叫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钱不值钱，东西要涨价，这叫法币贬值。政府不愿法币贬值和东西涨价，要把市面上的法币收回去，这就叫回笼。让法币回笼的办法很多，不一定是出卖黄金，譬如抽税、发公债票、抛售物资都可以。
0: 魏太太走近一步，将手拍了他的肩膀。
1: 真有你。

里倒也想着，重庆城里办公开的跳舞到底是怎么一种场面呢？这时有了这样一个机会，自也愿意去见识，顺便看看范宝华那个离婚夫人长得是怎么的漂亮。心里如此，随着胡太太已走进了刘家。这屋子倒是纯欧化式的，进了大门就是个门廊，壁上的衣架帽钩悬挂了不少的帽子和杂物。门廊过去一条宽甬道，左边一所小客厅已是坐满了人的，左边有个垂花门的大敞厅，家具全搬空了，只屋子角上留有一张小圆桌，桌子放了一架留声机，旁边堆了二三十张画片。一位穿西服的少年弯了腰在那里

穿件大红银点子的旗袍，胸前高挺了两个乳峰，十分惹人注意。正好有个西装男子将他向一位穿制服的人介绍着，称他是袁三小姐。他伸出手来和那人握着，远处兀自看到手指上银光一闪，这无需说，正是他手上戴了一只钻石戒指了。魏太太这就

0: 回过头看时，是位穿西服、嘴唇上留有半圈短胡子的人。胡太太一笑：“
1: 我是陪这位魏太太来观光的。刘先生自己没有跳舞？”
0: 他就笑：“你若下场子，我可以奉陪。魏太太初次来，我没有招待，那太对不起。请到楼下去坐坐，我熬有一点真咖啡，是重庆不大容易得着的，喝杯咖啡走吧。”说着向魏太太笑着点头。他明白了，这是主人，人家所请的客人，

0: 小芳，我跟你说，我今天骑车来的，出了一身汗，但比堵在路上痛快。
1: 哟，你这是光盘行动啊？看你餐盘比脸还干净呢。
0: 那当然了，现在公司食堂分量可控，家里做饭我也是按需做。对了，我家上个月换了节水龙头，水费少了三分之一啊。
1: 哟，你这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你这日子过得呀，不错不错。
0: 那当然了。

迎收听今天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今天的陪你读书主题是心态。心态是你与世界之间那面透明的棱镜，有人透过它把咒语看作是对耐心的试炼，把迷途视为发现

越是恶劣的环境，越要开出震撼人心的花朵。这株在灰扑扑墙角举起紫色花朵的植物，让它学会了不挑环境、不抱怨命运的生存智慧。宗璞写自然的方式有点像古人说的格物致知，他在丁香结里琢磨花苞的褶皱，结是解不完的，人生的问题也是解不完的，把观察植物变成了对生命的思考。当别人急着找所有问题的完美答案时，他却从草木的枯荣里学会了在持续生长中积蓄力量。

1079爱上阅读，一凡陪你一起读。今天我们要来读到的是在读者当中的文章，觉得做什么事情都很麻烦的人是种什么心理。你在生活里想到还要买菜，要洗碗，要买运动装备，要早起，于是还没开始就放弃了。一直计划着要去旅行，可是一想到要做攻略，订酒店，买机票等一堆事，就觉得好麻烦，计划就这样被无限期的搁置了。或者说，好不容易遇到一位心仪的对象，但是想着又要从零开始熟悉磨合，想想还是算了。这种大部分人都有的状态可以归结为三个字，那就是怕麻烦。长期处于低精力状态，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总觉得算了吧，没意思。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样挺好的，减少了很多的烦恼和压力，但是长期处在怕麻烦的状态里，不但会减弱我们和外界之间的连接，也会让自己的活人感慢慢消失，失去很多细腻的自由。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对于未来的自己无法有足够的理解力和同理心。即便我们知道现在开始学习某项能力有助于我们未来的发展，也不愿意牺牲掉此时此刻的快乐，而为遥不可及的未来去做打算。因为对于大脑而言，未来的自己是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他者，既然是陌生人，那也就没有必要为了他让现在的自己受苦。第四点，对即时满足的过度追求。即时满足指的是我们在产生需求或者欲望的时候，期望能够立即满足的心理状态。即时满足能够在瞬间增加我们的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想起后，泪滴突然情不自禁，你我之间从此便再没有交集。

0: 阅读就是让小小的纸张变成大大的窗口，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
1: 读书破万卷，带你走进书的世界，发现更多精彩故事和知识。
2: 今天的读书破万卷呢，首先我们姐姐想给大家推荐一本我们小朋友和爸爸妈妈可以一起来阅读的亲子阅读绘本，叫做《小橡树》。首先呢，和大家简单来说一说这本书的内容。第一次接橡果的小橡树，因为橡果不好吃，受到了来自松鼠和森林里面其他动物的嘲笑。从此呢，小橡树变得很难，橡果不好吃，受到了来自松鼠和森林里面其他动物的嘲笑。从此呢，小橡树变得很难过，很自卑，结出来的橡果啊也是越来越苦涩，最后再也结不出橡果了。直到另外一只小松鼠的出现，通过和小橡树相处过程当中的鼓励，让小橡树重新有了自信。在秋天的时候，小橡树结出了满满一树好吃的果子。其实呢，这是一个关于勇气、爱和信心的成长故事，也是一个教我们如何克服自卑、接纳自己、喜欢自己、树立自信的故事。故事呢是很温暖的，画面也非常唯美，有着动物和植物之间纯真的友情。动植物之间的故事啊，能够引起我们的兴趣，在潜移默化当中培养我们对于友情的认知。绘画自然清新的树木、森林。

0: 温馨故事的同时，也给我们传达了细腻的感情，给我们艺术的熏陶以及美的享受。其实啊，这本书呢，就是要教会我们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和看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和成长的节奏，就好像小橡树一样，其实呢，它是可以结出好吃的果子的。因为森林里面其他动物的嘲笑而伤心自卑，就结不出橡果了。自信、勇敢、努力地做自己就好。除此之外呢，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嘲笑别人，不要给别人贴标签，不要嘲笑别人还没有做得很好的地方，也许以后啊，他们就会做得很好。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事情，更不要用自己的优点和别人的短板来做比较，要相信每个人只要努力就会越来越好。
1: 大家好，我是阿

比如猎枪、挖掘机，在那些困难面前，他发现只要动脑筋想办法，就会解决这一切。那狐狸爸爸的了不起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除了刚才提到的勇敢、幽默、有智慧，我最欣赏的是他非常负责任，他时刻都在保护自己的孩子，尤其是最小的。

0: 里面就会变出许多好吃的东西来，有糖果、苹果，还有蛋糕。嘿，把这顶奇怪的帽子偷来，该有多好！晚上他们就悄悄地溜到老爷爷家里去了。老爷爷正睡着呢，那顶奇怪的帽子没放在柜子上，也没放在箱子里，在哪里呢？啊，就盖在老爷爷的脸上。
1: 好了好了，我看还是叫小耗子偷最合适，他个子小，脚步又轻。
0: 大耗子挤挤小眼睛说：“

窟窿里去了。哎呀，什么小窟窿，是老姨的鼻孔啊。老姨觉得鼻孔痒痒的，打了个大大的喷嚏，吓得大耗子连滚带爬，一口气跑到门口，对他的伙伴说：快跑快跑。耗子们闹不清是怎么回事，跟着他跑啊，跑了好久才停下来。他们问大耗子：咦，这是怎么了？你偷来的帽子呢？大耗子说：帽子里藏着一个阿欠，这个阿欠可比呼噜厉害多了，你一碰它，它就轰你一炮，要不是我跑得快，差点给炸死了。

拥挤一切，虽然你表面装作对一切都不屑，抱着头锁在被子里过的每一夜，说明你心里在乎的比谁都要强烈。你是否也在想着努力哪天能够兑现，跌倒在地上爬起，说我们能量无限。我们也许不能忘记不能放下那一件件，但当你拿起麦克放下一切努力终将对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当地时间12号在纽约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创始人马斯克个人净资产随之突破10000亿美元，成为全球首位万亿富豪。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1号下午恢复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作业，此前导致排海地消息。昨天，去项目推进攻坚领导小组第5次例会召开，区委副书记、

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行路的古风悠远，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行雾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含义，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系列宣传活动在江四公园圆满落幕。此次活动由萧山区残联、萧山区教育局主办，萧山区特殊教育学校、萧山区洛艺艺术团承办。活动现场由萧山区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和萧山区洛艺艺术团带来的节目，涵盖了歌舞、器乐、魔术、小品、莲花烙等多种艺术形式。演出在舞蹈《我们共同的家》中拉开了序幕，男生独唱《最美的歌唱给妈妈》，与男女生二重唱《祖国》，唱出了所有残障人的心声，把最美的

同时收获贴心健康服务。由屈残联公益爱心组织带来的惠民服务，屈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康复部展示辅助器具，多元服务汇聚成强大助残暖流，传递社会关怀。而在一旁的融合活动区更是欢声笑语，活力满满，创意免考教化体验趣味十足。市民和孩子们一同动手创作，在色彩和创意的碰撞中感受快乐，拉近距离。本次活动丰富了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搭建了残健互动交流平台，凝聚社会助残力量，营造了友爱包容的良好社会氛围。下一步，屈残联将常态化开展文体交融活动，深化多方协同联动，精准聚焦特殊群体需求，持续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合法权益，稳步推动残健深度融合发展。好，听众朋友，本期的残疾人之友专题节目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同时，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与新购住房之间需直接相关，应为新购住房产权人或产权人之一。如果您有疑问，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也可关注杭州税务微信公众号，搜索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了解更多政策内容。

0: 哟，你这是光盘行动啊，看你餐盘比脸还干净呢。
1: 那当然了，现在公司食堂分量可控，家里做饭我也是按需做。哦，对了，我家上个月换了节水龙头，水费少了三分之一啊。
0: 哟，你这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你这日子过得呀不错不错。
1: 那当然了。
2: 爸爸，喷泉里的水好凉。
3: 这个呀是中水回用的，浇花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

0: 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1: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元表示，
3: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具身的

0: 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付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

0: 九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七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1: 中央气象台今晨

0: 不会有影响。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九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两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

0: 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1: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凝聚。

0: 共育、公益慈善助力的多元共富新路径。记者朱博颖。
1: 捕鱼、钓虾这些活动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可能已经有点陌生了，但是现在呢，在静游村我身后的这方水塘里，孩子们正挽着裤脚玩得不亦乐乎。这座城市之外的可食农园正在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和一场场丰富的乡野活动，教会孩子们重新和自然。

0: 有人透过它把咒语看作是对耐心的试炼，把迷途视为发现新风景的契机，也有人指引出灰暗的单调，它不改变事实，却重塑事实的重量。同样半杯水，在焦渴者眼中是希望，在忧虑者那里却成了匮乏的预告。它静寂无声，却为每个日子定调。你无法阻止浪涛涌来，但可以调整冲浪的姿态。不是风平浪静造就了水手，正是风暴教会他如何与浪共舞。真正的自由或许就在这里，当世界将你推向某处时，你内心仍有选择如何回应的不可剥夺的自主权。他不承诺坦途，却给予你穿越任何路途的内在光亮。好，以下时间有请我们的青年宣讲员来听他们分享关于心态的理解。
1: 大家好，

最丰满的地方是因为他有了我，我有了他，爱情的余温化作继续前行的力量。这份关系哲学在家人间尤为动人。父亲冯友兰万物聚散终有时的通透，母亲把一切都给了这个家的无私，弟弟拼命三郎般的执着，都成了他生命里的基因。在扔掉名字中，他放下知识分子的身份，只为用心感受他人。这种对个人主义的超越，像春风吹散现代孤独。原来自渡从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以温情为船，渡己也渡人。宗璞用90多岁的生命告诉我们，觉醒不是什么冒险，而是每天都在做的事。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从自然里找到力量，跟身

0: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2: 1079爱上阅读，一凡陪你一起读。今天我们要来读到的是在读者当中的文章，觉得做什么事情都很麻烦的人是种什么心理。你在生活当中会不会觉得做什么事情都很麻烦呢？想要健康生活，打算每天做饭运动，但是一想到还要买菜

来要洗碗，要买运动装备，要早起，于是还没开始就放弃了。一直计划着要去旅行，可是一想到要做攻略、订酒店、买机票等一堆事，就觉得好麻烦，计划就这样被无限期的搁置了。或者说，好不容易遇到一位心仪的对象，但是想着又要从零开始数。

心理状态，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总觉得算了吧，没意思。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样挺好的，减少了很多的烦恼和压力。但是长期处在怕麻烦的状态里，不但会减弱我们和外界之间的连接，也会让自己的活人感慢慢消失，失去很多细腻的自由的生命体验，甚至过着十年如一日的空虚生活，等到有一天醒悟之后才追悔莫及。今天想和你聊一聊怕麻烦这种看着舒适实则真

但是首先想到的就是好麻烦，然后决定算了呢？这并不一定是因为你懒和废，而是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心理状态发生了变化。第一，错误是现如今发达的社交媒体放大了他人成功的可见性。网上动辄就是零零后年薪百万，边上班边做自媒体月入五位数，减肥一个月瘦20斤之类的帖子，很容易引发自我怀疑，产生来自于同辈压力的焦虑感。这份焦虑让我们过于看重每一个行动的结果，希望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完美的解决。当我们体验到事情的发展总是与期望背道而驰时，就会感到沮丧，会感到受挫。反复遭受的负面经历会强化大脑的威胁感知，形成避免受伤的思维模式，抑制探索欲。长此以往，我们就会觉得做什么事都太麻烦了，而停止行动，不愿意再去面对未知的领域和未知的挑战。第二个，自我妨碍心理。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妨碍。个体为了回避或者降低因为表现不佳带来的负面影响而采取的任何能够增

人们对于未来的自己无法有足够的理解力和同理心。即便我们知道现在开始学习某项能力有助于我们未来的发展，也不愿意牺牲掉此时此刻的快乐，而为遥不可及的未来去做打算。因为对于大脑而言，未来的自己是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他者，既然是陌生人，那也就没有必要为了他让现在的自己受苦。第四点，对即时满足的过度追求。即时满足指的是我们在产生需求或者欲望的时候，期望能够立即满足的心理状态。即时满足能够在瞬间增加我们的自信心和幸福感，有助于缓解压力和负面情绪。但是如果我们过度的追求即时满足，也容易导致注意力分散，缺乏规划和目标感。换句话说，当我们觉得一个事情太过复杂，

既回避困难，会让人产生我无法处理的信念。换句话说，一个人越是怕麻烦，越是回避学习新的技能，越容易从心底认为自己学不会，进而导致自我怀疑加剧，在面对新我们变得更好的契机。一直躲避并不会让麻烦消失，反而会让你失去人生体验的机会。总是做不成一件事情，久而久之还会产生习得性无助，心力和能量不足，人就会逐渐的枯萎。相对的，当你面对麻烦，勇敢地越过麻烦，你会发现让生活变好的唯一定量其实只有我们自己。正如著名的作家弗兰克·赫伯特说，我绝不能恐惧，恐惧是思维的杀手，恐惧是带来彻底毁灭的小小死

0: 券，所以今天晚上我这衣橱子倒成了交易所了。
1: 魏太太看着胡太太，
0: 也许这里面有一大半是你的吧。
1: 胡太太将衣袖子向上一卷，露出了右手臂上套着的金镯子，一笑：
0: 我的还在这里呢，假使我有那富裕钱的话，就买了黄金储蓄券了，哪里还会等着今日啊。
1: 魏太太嘻嘻地望着他笑，
0: 也许你早就买

0: 这几个月来，也偶然听到有人说买金子，买黄金储蓄券，真正干得起劲儿的人也还不多。为什么这个礼拜以来，到处都听着是买金子的声音呢？
1: 胡太太点点头，
0: 这个我有点研究，可以告诉你，第一是黄金的黑市，涨到了50000上下，现在花20000元买一张储蓄券，6个月兑现，对本对利，比在银行里存大一分的比息还要合算。

0: 月三十一及十五为这笔期，银行因此习惯而有半月存款之利为之笔期存款。普通半月存款亦为之笔期存款，但依存款之日起息，半月一结，则不必固定十五日或三十一日。
1: 你拿十万元到银行里存大一分，到七个月头利上加利，才有十九万起，还不到对本对利呢。这不是买黄金储蓄券更合算吗？所以黄金黑市越涨。

0: 兑现的日子就不能对本对利了。据报上登载，就在这几日财政部要宣布新官价，大家要抢便宜，所以这几日买黄金的人发了狂。这些买三两五两黄金储蓄券的算什么呀？那些买黄金期货的一买几千两，比雪片似的，像四行送着支票，那才是吓人呐。
1: 第三，还有个原因，说政府看到卖黄金是太吃亏，要不卖了，因此要想发财的人更是着急。魏太太一笑，
0: 你说这话我算明白了，既是卖黄金吃亏，政府又何必卖，马上就可以停止，还等什么呢？哎，为的是法币要回笼。
1: 魏太太眼睛一亮，什么叫法币回笼？法币发的太多了，这叫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钱不值钱，东西要涨价，这叫法币贬值。政府不愿法币贬值和东西涨价，要把市面上

听老歌，忆往事，想美好。一零七九金唱片带您回到青葱岁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怀念那些我们唱过的外国民歌。我们熟悉的那些外国民歌，其实跟咱们中国民谣一样，都有它自己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的背景。然而，当我们在唱起那些歌的时候，仍然会想起我们处在那个时代的样子。小鹿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一首著名的军事歌曲。这首歌描写的是年轻的姑娘追随心上人一起上战场抗击敌人的场景。整个歌曲的旋律挺优美的，但是却不柔弱。

常熟悉的一首歌了，《卡秋莎》，作于1938年，由民谣歌手利基亚·鲁斯兰诺娃首次演唱，是马特维·博兰切尔作曲。这是一首二战时期苏联的经典歌曲了。1939年，诺门坎战役发生的时候，正值珲春地区的初夏季节。苏联诗人伊萨科夫斯基就是从这里得到了创作的灵感，写出了诗歌《卡秋莎》。苏联著名的作曲家勃朗特尔看到诗歌之后，马上谱成了曲，迅速传遍了苏联。

战后呢，苏联当局还为了表彰卡秋莎这首歌在战争当中所起到的巨大鼓舞作用，还专门为它建了一座纪念馆，这在人类的战争史和音乐史上应该也是首例了。

运动大会的日子里而作的。在1957年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夺得了金奖，成为苏联的经典歌曲。那这首歌呢，在57年的9月，经歌曲译配家薛范中文译配之后，介绍到中国，为中国大众所知晓。近20年来，这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中国流传的可以说是非常广，几乎没有一种音乐刊物、一本外国歌曲集子没有发表过这首歌，也几乎没有一家唱片公司没有录制过这首歌。虽然说歌曲的祖国是俄罗斯，它的母语是俄语，但是在世界上，好像用汉语唱这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人，远远要比俄语唱的人还要多。难怪有朋友说，用中文演唱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早就已经深入到我们的生活，融入了我们的体验和感情。从

0: 处好风景，时时好声音。FM 一零七九，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变坏。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一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岁，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及小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

0: 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3: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4: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3: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

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

0: 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0: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2: 以旧换新。

0: 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箬叶，放茶叶，裹箬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箬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0: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十多家，厂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2: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3: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

0: 加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